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过沙，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0: 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7: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石器。
3: 河源最早的一批先民是谁？出现在什么时候？考古或许可以给我们答案。目前，河源已发现上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器型主要有石奔、石足、石凿、石斧、石刀等，它们形状不一，长方形、梯形、箭形、圆球形，功能多样，砍砸、挖掘、收割、研磨、穿刺均可。这些石器如今看来极为粗糙简陋，但每一件都在5000多年以上。当年先民们手持着石器，或耕种，或狩猎，在与自然中搏斗，开启了河源的文

0: 曙光。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带着的表情。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

0: 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5: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6: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7: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意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8: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3: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1: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3: 你我一起来
1: 为幸福接力，
3: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1: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从教30年的小学语文教师曾昭平，致力于文明礼仪的传承与践行。他独创的沟通三步法，通过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互动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将礼仪规范转化为日常行为习惯。在校园活动中，他精心设计传统礼仪实践活动，让孔子思想中蕴含的仁爱、包容等传统美德在现代课堂焕发新的生机。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2021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曾昭平。
9: 大家好，我叫曾昭平，是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葛洲坝实验小学的语文教师。我从事教育行业已有30年了。我们说不学礼无以立，做教师多年，我注重文明礼仪教育，在学习和生活中通过多种多样的校园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礼仪习惯。作为班主任，我时常会遇到学生之间发生矛盾、不谦让的事情，我就自己总结了沟通的三步法。首先是道歉，对不起，然后还原现场，接着让孩子们换位思考，互相理解，最后达成和解。我们要培养学生一些基本的校园礼仪， 让学生们友好相处，相互帮助，互相体谅，见到老师能主动问好等等。根据不同的节日，我们会开展多种多样的校园文明礼仪活动，让学生们在实践中传承我国的传统礼仪文化，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我们小学曾在孔子诞辰纪念日举办了诵读文化经典传承优秀基因系列活动，比如阅读点亮志向活动，学生们会通过阅读孔子经典语录，表达对孔子的追忆与尊敬。之后的书信点亮心灵活动，在信纸上以笔为镜，以纸为礼，一字一句地书写着他们对孔子想说的话。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希望学生们从跨越时空的交流中感受到孔子思想传递出来的仁爱、包容以及礼仪规范。礼仪是律己敬人的一种行为规范，是表现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的过程手段。我国作为礼仪之邦，讲文明、懂礼仪，也是弘扬民族文化、展示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对学生来说，文明礼仪就像校园中的春风，润泽校园，孕育新时代文明的传承者。
1: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2021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曾昭平。感谢您的收听，《文明之路》，我们下期见。
10: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5: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6: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7: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8: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全市首档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需要咨询，可以拨打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五月春风拂面，我们迎来了属于全体劳动者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再次成为了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那么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于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肖佩律师，他将借助几个极具代表性的真实案例，为我们深入解读当前劳动用工与工伤保险实践中的热点与难点。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请出肖律师。肖律师你好。
9: 你好小燕。
2: 那么首先呢，我们将这个目光啊投向建筑工程领域。这个行业劳动力密集，用工关系复杂，工伤事故也相对容易发生。尤其当工程被层层的转包分包，一旦工人在工作中受伤，赔偿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张某的遭遇。 某建筑公司承接了一项工程，随后呢将其转包给不具备任何用工主体资格和个人资质的包工头刘某。刘某招用了张某到工地从事劳务工作。不幸的是，张某在一次施工中不慎从高处坠落，造成了腰椎骨折，后来经过鉴定构成了八级伤残。那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在之前的相关的诉讼当中呢，法院的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张某与建筑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面前，在没有劳动关系的情况下，张某因工受伤的赔偿还能向建筑公司主张吗？
9: 这是一个在实务中本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的第三条啊，明确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其中的第四项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那么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那么法律如此规定呢，它在背后有着深刻的一个法理和现实的考量。建筑公司通过违法转包，将本应由其承担的用工管理、安全防护和劳动保障义务甩给了不具备资质的包工头，这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规避法律、放任风险的行为。而包工头个人呢，

0: 常是缺乏足够的赔偿能力的自然人。
1: 嗯，
0: 一旦发生严重的工伤，其个人是往往没有办法支付巨额的赔偿，最终导致受伤劳动者陷入求告无门、救治无钱的困境。这显然显示公平，也违背了工伤保险制度设立的初衷。法院的判决实质上是对违法转包行为的司法否定，其目的是打破违法者获利、劳动者受害的恶性循环，确保无论用工形式如何扭曲，劳动者在因工受伤时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快速发展的新就业形态，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他们与平台或者是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常常是模糊不清的。那么他们算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呢？出了事故能否享受工伤待遇？我们接下来通过两个对比鲜明的骑手的案例来做一个分析。骑手王某在某网络科技公司设立的外卖站点工作，他的工作模式是每天需要到站点报到、参加晨会、接受站长的工作安排和日常管理，有相对固定的工作时段。公司通过软件对其送单过程进行跟踪和考核，并按月向其发放报酬。后来呢，王某在送餐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那肖律师，在这种情况下啊，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呢？这个肯定是存在的，因为毕竟接受了公司的管理嘛。
0: 哎，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尽管公司可能声称啊，王某是灵活就业人员，但劳动仲裁机构在审理这个案件之后呢，最终也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该公司应当承担王某的工伤保险责任。
1: 嗯，
0: 那这个案件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则在于劳动管理，也就是说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有组织有纪律的支配性管理。在这个案件中啊，王某的情况呢比较典型。
1: 嗯，
0: 他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也就是这个站点。
1: 对，
0: 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并且他还得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比如上面提到的这个晨会制度。
1: 嗯，
0: 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啊，包括了接单、路线、时效等，都受到了公司通过平台算法和人工管理的严密控制。那么这些事实充分体现了劳动关系中典型的三性特征：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因此双方成立劳动关系。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当中的骑手刘某与某科技公司签订了一份名为承揽付协议的合同，协议约定刘某自备电动车等工具，承接该公司配送的任务，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平等的业务的承揽合作关系。然而劳动仲裁的结果呢，同样是认定了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个案例呢恰恰又说明了新就业形态用工关系认定的一种黄金法则。
1: 嗯，
0: 这种黄金法则我们叫做重实质轻形式。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啊，在判断的时候，它不会仅仅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叫什么名字，而是会呢贯穿这个表面的形式，审查实际的履行情况。虽然在上面的案件中啊，刘某签署的是承揽协议，
1: 嗯，
0: 但他在实际工作中暴露了其是劳动者的本质。经过仲裁机构的查明，刘某他需要通过 APP 进行刷脸考勤。
1: 嗯，
0: 啊，公司要求他每月必须完成至少28个工作日的出勤，系统派发的订单他也不能够没有理由的拒绝。他的报酬是由公司根据统一的规则，按照送单量核算之后定期发放。
1: 嗯，
0: 那么上面的事实呢，能够充分的说明刘某在工作时间、工作过程、工作纪律等方面，依然是受到了公司严格持续的管理和控制，其人身自由和经济独立性受到了显著的限制。他提供的这些配送服务本身也是公司核心的不可分割的业务组成部分，因此这份承揽协议只不过是一件试图规避法律责任的外衣，其本质上仍然是标准的劳动关系。
1: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新业态从业者都会被认定为劳动者的。在另外的一个案例当中呢，网约车司机王某与某科技公司签订了一个司机服务协议，法院呢最终认定双方是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这跟前述的骑手的案例的关键的区别是在哪呢？
0: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认定的区别还是在于应民的自主性和人身依附性的强弱。
1: 比如说这个司机他可以接单也可以拒绝接单， 也就是说我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性。
0: 是这样的，比如像这个网约车司机王某的他运营模式呢，首先公司向他提供车辆租赁服务并推送订单的信息，但王某只需要承诺一件事情，就是完成一定的月度流水的额度。他可以完全自主地决定自己什么时候上线接单，什么时候下线休息，可以自主选择接受或者拒绝系统推送的订单。即使他很多天不去运营，只需要在事后向 APP 简单的报备那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像普通的员工一样履行严格的请假手续。除此之外呢，他的劳动报酬的结算方式也不同于普通的工资，他需要向公司提供等额的运输服务发票来进行结算。通过上述的这些事实可以反映出王某他拥有决定是否工作、何时工作、工作多久的高度自主权。双方之间感觉更像是一种基于平等合作关系的这种商务服务关系。人身和经济上的这种从属性比较弱，因此呢法院就认为它不符合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
2: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法治声音正在播出。
1: 此时此刻呢，各位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播出的法治声音，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那么今天上线的律师呢，是来自广东金美律师事务所的肖佩律师。那么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个与每一位上班族钱袋子息息相关的案例，它涉及工资权益的核心。某食品公司的销售经理雷某与公司签订了一份销售目标对赌协议，协议当中约定，如果雷某未能完成既定的销售任务，所产生的销售亏损将由他个人来承担。后来呢，因为市场波动等原因，雷某未能完成目标，公司便依据这份协议直接从他的工资中扣款，用以弥补公司所谓的亏损。雷某不服，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返还被克扣的工资。那么肖律师啊，这样的对赌协议有效吗？公司有权以此为由扣发劳动者的工资吗？
0: 这份对赌协议自然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那么深圳市中院二审判决呢，也明确支持了雷某的请求，判令公司向其支付扣发的全部工资。那这个判决呢，非常具有重要的一个标杆意义，它重申了一个基本的法律原则，就是用人单位啊，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经营者，应当自行承担其经营活动中必然伴随的商业风险和市场风险，而绝不能将这类的风险通过内部协议的方式非法转嫁给劳动者。获得这个足额的及时的劳动报酬是劳动法跟劳动合同法赋予每一位劳动者的一个重要权利，
1: 对，
0: 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那么食品公司啊，通过所谓的对赌协议，将其本应完全由企业自身承担的销售亏损风险单方面的强制性的转移给劳动者雷某，并通过直接扣发工资的方式来执行。那么这种行为啊，严重的损害了雷某获得劳动报酬的法定权利，也破坏了公平合理的用工秩序。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26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这些条款都是无效的。因此这类对赌或者风险共当的协议因内容违法而致使无效，对劳动者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约束力。
1: 这个判决呢，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它解释所有的用人单位经营风险必须由企业自身来承担，
0: 是
1: 绝不能以任何的名目违法的转嫁给劳动者。那么同时也极大的鼓舞了广大劳动者啊，当面对用人单位以业绩不达标、公司亏损、对赌失败等为借口，无故或变相的克扣工资时，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坚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报酬权。
0: 是这样的，今天我们通过短短的几分钟的这种宣讲哈，这些案例里面呢，涵盖了违法转包、新业态用工，以及薪酬保护等不同领域的一些案例，但它可能无法涵盖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其他案例，但核心精神它是高度一致的，就是依法公平有力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呢，也要引导和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
1: 法律永远是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最坚实最可靠的后盾，无论是工伤认定的曲折，还是劳动关系确认的争议，亦或是薪酬纠纷的困扰， 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都需要具备一定的证据意识，注意保留好劳动合同、工资银行流水、考勤记录、工作证、盖有公章的文件、工作沟通的微信、邮件记录等一切能够证明劳动事实和权利义务内容的材料。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及时向用工所在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积极理性的通过法律途径来寻求救济。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掌握法律知识就是为自己赋能，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有益的启示。本期法治声音到此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需要咨询或者是帮助，可以拨打广东金敏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好了，再次感谢小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期节目再会。
2: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别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只能想。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
3: 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等你来听。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

0: 传播好声音。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3: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意。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以积钱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国家。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0: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91.1 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3: 高楼电梯，霓虹深处，我总在人群安居住。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5: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6: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

0: 方，
1: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2: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

0: 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好板圆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板年，好板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板年。尖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4: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5: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近日，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结果揭晓，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知德元等29位同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授予上海魔塑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青年团队等30个青年集体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授予刁新宇等749名同志新时代青年先锋，其中多名残疾人及残疾人工作者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他们的事迹。吴静，1989年出生，安徽省池州市新兴树康复中心主任。2016年，女儿确诊重度孤独症，他毅然辞去银行工作，卖房带女儿四处求医，过程中学习康复知识，并考取康复训练师资格，帮助女儿取得显著进步。感同身受于其他家庭的无助，2020年，他回到家乡创办康复中心，致力于普及孤独症知识，让患儿家庭不再背井离乡，就近获得专业康复训练，更好地融入社会。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6: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1: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7: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

0: 示标志迅速撤离。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九十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二十一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 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等你来听。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天。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

0: 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4: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质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6: 你看像什么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厌，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3: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1: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好板圆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坚七购物中心三楼，爱牙热线339-3333。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2: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2: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3: 全市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以下是本期节目的内容提要：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在广州召开。我市多部门联合举办58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暨社区便民利民服务活动。劳模风采系列报道，落素娥扎根山村十余载，把荒山变成金山银山。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以下是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入广东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日，督察进驻动员会在广州召开，督察组组长宋秀妍、副组长董宝彤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进行了进驻动员。宋秀妍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5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应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宋秀岩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色管控，野生鸟类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落实情况等。黄坤明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对广东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一以贯之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大意义，以切实增强接受督察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将之作为一次全面的政治体检、高位的工作指导、精准的问题会诊和严肃的思想教育，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诚恳接受督察检查，勇于直面问题、真抓实改，敢于动真碰硬，强化标本兼治，有力有效做好督察整改工作。要把接受督察与加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统筹起来，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本。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南方网报道，今天河源市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动员会在市会议中心召开，认真贯彻省有关会议精神，全力以赴做好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何国森指出，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此次督查作为一次全面自查、革除积弊的难得机遇，认真对待督查，自觉接受监督，以迅速有力、动真碰印的实际行动交出过印答卷。要统筹部署，压实责任，对标督查标准要求，严格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按一岗双责要求，从严从细抓好工作。部门之间、市县之间要加强沟通，密切协作，全力保障督查工作顺利开展，切实筑牢生态环境保护防线。要严明纪律，狠抓落实，抓好边督边改，对督查交办案件反馈突出问题能够及时整改的厉行厉改，需要一定周期的明确措施、实现和责任人，建长效机制，以过硬执行力确保各项工作渐行渐效。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报道。为纪念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今天市红十字会联合市中医院、市中心血站等单位和社会组织，在源城区鄂湖公园红十字志愿服务站举办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的2026年五八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暨社区便民利民服务活动。活动现场通过宣传横幅、主题展板、知识手册发放、互动问答等形式，向群众普及红十字会法、红十字运动历史以及三救三献知识。本次活动将健康服务作为核心亮点，来自多家爱心医疗机构的医护志愿者组成专业服务团队，提供免费健康体检、中医理疗、视力筛查、口腔检查等义诊服务，结合常见疾病预防、慢性病管理等主题开展健康科普，耐心解答群众日常保健疑问。市红十字会心理健康服务队队长南建飞：
5: 作为一名红十字志愿者，能参与这一次的活动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主要是负责心理咨询、家庭关系咨询的工作。红十字精神的核心就是人道、博爱、奉献，能把这一份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特别的值得。未来我也会继续的参与这一类的志愿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红十字精神，为河源的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据了解，市红十字会将以红十字博爱周为契机，持续开展五八人道公益日网络公益活动，应急救护培训、三线宣传以及助老助残助困等系列活动，弘扬红十字精神，积极服务民生保障与精神文明建设大局，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贡献红十字力量。河源台记者玲玲、刘德报道。
1: 劳动创造幸福，劳模风采。
4: 在龙川县黄石镇连绵群山上，油茶林郁郁葱葱，层层叠叠的枝叶间挂满饱满圆润的油茶果。昔日贫瘠荒山，如今已变成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这背后是全国劳动模范骆素娥十余年坚守耕耘、不懈奋斗。他以荒山为纸，以汗水为墨，深耕油茶产业，用实干书写了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动人篇章。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骆素娥做出出人意料的决定，放弃城市工作，返乡扎根黄石镇，在荒山上种植油茶。消息传开，质疑声和不理解接踵而至，但骆素娥初心不改。他深知家乡气候土壤得天独厚，坚信油茶产业能让荒山焕发生机。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韧劲，他躬身深山开荒育苗，栽下第一批油茶苗。寒来暑往，春去秋来，他常年守护油茶林地，潜心钻研科学种植技术， 从油茶种植门外喊成长为远近闻名的乡土种植专家，全国劳动模范骆素娥。
6: 当初选择回乡发展茶油产业，既是看中了家乡的良好条件，也源于对家乡发展的信心。虽然当初不被理解，但我始终相信，只要坚持科学种植，踏实做事，就一定能闯出一条路来。而这份信念一直支撑得我走到今天。
4: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精心培育，骆素娥将荒山打造成万亩油茶基地。自己致富不算富，骆素娥始终心系乡亲。她毫无保留分享多年总结的种植技术与管理经验，免费为周边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种苗知识，带动越来越多村民参与油茶种植。全国劳动模范骆素娥。
6: 在投身茶油产业过程中，我始终相信勤劳的双手能改变命运。这期间，我不仅自己扩大种植规模，还主动为周边的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带动大家一起发展，逐步形成了规模效应，让更多的村民参与进来，实现增收致富，共同推动产业发展。
4: 如今在骆素娥带动下，黄石镇油茶产业实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油茶已然成为当地群众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支柱产业。一棵棵油茶苗长成漫山致富林海，点亮了乡村振兴蓬勃希望。全国劳动模范骆素娥。
6: 接下来我将继续做优做强茶油产业，不断提升品质和效益，依托龙川山茶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一精致招牌，深化品牌创建，同时探索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乡村振兴，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此外，我也将充分发挥劳模的示范灵隐作用，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让乡村更新不仅有颜值，更有产值。
4: 龙川台报道。今年5月8日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记者昨天从市中心血站获悉，在持续稳定的血液保障与精准输血服务支撑下，我市已有63例输血依赖型地贫患者通过E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成功，2例患者经基因治疗实现临床治愈，彻底告别终身输血，重获健康新生。目前我市共有约130名输血依赖型地贫患者，年临床用血量约6000单位。血液是维系患者生命的关键保障，针对部分长期输血患者出现多重意外抗体、常规配血难相合的问题，市中心血站持续技术攻坚，开展精准抗体鉴定与疑难交叉配血，为复杂抗体患者量身匹配相合血液，全面推行 Rh 血型扩展配型策略，从源头降低同种免疫发生风险，全力保障临床输血安全精准。据介绍，稳定的血液供应与专业的输血技术，既是地贫患者维持生命的基础，更是实现根治治疗的重要前提。从术前身体状态维护、为手术期救治支持，到术后造血重建康复，每一个治疗环节都离不开充足、安全、精准的血液保障。我市地贫患者救治工作成效显著，也收获了患者及家属的认可。当前，我市输血依赖型地贫患者救治仍需持续的热血支持。市中心血站呼吁广大适龄健康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爱心热血守护地贫患者生命希望，携手共筑地贫防控爱心防线，让每一名地贫患者都能得到暖心守护。本台报道。下面是一组简讯。近日，国道238线和平上林段出省通道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国道238线上林段出省通道自2018年获批按二级公路标准改造以来， 和平县井寇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目标实施上林镇、江口村、省界处、北大门至河水镇、枫岭村南出口，全长57.2公里的绿美公路建设，以打造四季常绿、四季花开、桥灌草相结合的思路，科学配植乡土适生的植被，构建连续绿化带，同步升级省界江口公园，融入客家文化元素，高标准建成兼具生态效益与景观价值的绿美生态廊道。海关总署网站消息，据统计，2026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教育部九日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五一假期粤超第二轮战罢，21支球队全部亮相，精彩的赛事令球迷大饱眼福。在经历了短暂的休整之后，粤超第三轮将于5月16日和17日打响，该轮球票也将于今天14时开始预约。根据赛事安排，这一轮河源队将主场挑战韶关队，5月16日19:30，河源市紫金县龙华全民健身广场举行。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围绕今夏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等观点，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南方和新疆更明显，但气温偏高并非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国家气候中心的具体预测为，今年主汛期，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有阶段性高温热浪。专家指出，这与网传2026年地球即将进入新一轮极端高温阶段，今年夏天注定会是史上罕见的酷热夏天，高温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强度更强等说法不能直接等同。陈丽娟称，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尤其南方和新疆更明显，但并非崩溃的灾难级夏天。就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天，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1到28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7: 新河源，新文明。
8: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8: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私拉电源。 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领域痕迹的，以及整体

0: 的感光颜色给它按照。
1: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2: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3: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1: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4: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1: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6: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8: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7: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8: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0%。
9: 首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0: 新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 这辆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9: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

0: 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一到四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5: 昨天上午，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面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6: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7: 全区核量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量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6: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7: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8: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3: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8: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3: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5: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9: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2: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10: 不熏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2: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11: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12: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11: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3: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4: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5: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4: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6: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物业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2: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7: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

0: 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0: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2: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4: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3: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4: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3: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4: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

0: 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九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1: 当地时间九号上午十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三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3: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2: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3: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2: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4: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三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4: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1: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4: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1: 这次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张浩森、闫玲。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3: 争取刹那间
2: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教育叙事、
7: 教育阅读、
6: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8: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6: 教育一加一，
8: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9: 姐姐，我在听。
10: 本栏目由河源市教育局联合播出。
11: 本节目由河源市源城区光明学校特约播出。
12: 梦想金话筒，
13: 梦想
14: 梦想
15: 梦想金话筒。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一定要来听哦。
16: 大家好，我是金话筒小主播谢诗彤，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我是一只小虫子，当一只小虫子好不好？我的伙伴们都说，当一只小虫子一点儿也不好。在我们蹦蹦跳跳的时候，一定要看准地方，不然屁股会被苍耳刺痛的。一不留神，我们会蹦进很深很深的水里，被淹得昏头昏脑。其实那深水只是小狗撒的一泡尿。孩子们都觉得毛茸茸的小鸟很可爱，但我们小虫子没有谁喜欢小鸟。不过我觉得当一只小虫子还真不错。早上醒来，我在摇摇晃晃的草叶上伸懒腰，用一颗露珠把脸洗干净，把胡须擦得亮亮的。如果能小心跳到狗的身上，那我们能到很远的地方去旅行，这可是免费的特快列车呀。我有很多小伙伴，每个都特别有意思，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别被屎壳郎撞伤，因为他们搬运食物的时候从来不看路。螳螂很贪吃， 总想把我吃掉，但真幸运，它没有我跳得远。有些虫子脾气不太好，比如天牛，每次我说天牛大神早上好，它总想顶我一下。我喜欢当一只小虫子，当我快乐的时候会使劲叫啊叫。所以如果你在夜晚听见草丛里的歌声，你就一定能找到我。
3: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洪奇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作品是小公鸡和小鸭子。小公鸡和小鸭子一块儿出去玩，他们走进草地里，小公鸡找到了许多虫子，吃得很欢，小鸭子捉不到虫子，急得直哭。小公鸡看见了，捉到虫子就给小鸭子吃。他们走到小河边，小鸭子说，公鸡弟弟，我到河里捉鱼给你吃。小公鸡说，我也去。小鸭子说，不行不行，你不会游泳，会淹死的。小公鸡不信，偷偷地跟在小鸭子后面，也下了水。小鸭子正在水里捉鱼，忽然听见小公鸡喊，救命啊救命啊。它飞快地游到小公鸡身边，让小公鸡坐在自己的背上。小公鸡上了岸，笑着对小鸭子说，鸭子哥哥，谢谢你。
7: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钟嘉格，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读中国。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久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在随园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怅然悲壮的中国。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里读繁荣昌盛的中国。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里的每一寸山河。我爱你，中国。
13: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袁嘉诚。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好天气和坏天气。一天，有一位老奶奶去看望她的两个儿子。她先来到大儿子家，大儿子是做蜜饯的，他门口的一大片地上正晒着各种各样的果脯呢。老奶奶看到儿子这么勤快，心里很高兴，她问大儿子，儿子啊，你现在最盼望什么？大儿子说，我最盼望有太阳的好天气，最害怕下雨的坏天气。有了好天气，我的果脯就干得快啊。老奶奶离开的时候， 对大儿子说，儿子啊，我和你一起盼望有太阳的好天气。老奶奶又去了小儿子家，小儿子是做雨伞的，他正在家里忙着呢。老奶奶问小儿子，儿子啊，你最盼望什么？小儿子说，我最盼望下雨的好天气，最害怕有太阳的坏天气。有了天天下雨的好天气，我的伞就好卖了。老奶奶回家以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坐在门口哭。一位老爷爷问她，你为什么哭啊？老奶奶说，下雨是坏天气，因为大儿子不能晒果脯了。大晴天也是坏天气，因为小儿子的伞就卖不出去了。老爷爷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可以倒过来想啊，晴天是好天气，晒果脯的大儿子会高兴，下雨天也是好天气，做伞的小儿子也会高兴。老奶奶想了想，一下子高兴起来了，她说，对呀，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天，反正有一个儿子会高兴，每天都是好天气呢。
14: 大家好，我是曹静一，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假如我是苏东坡。夜静如水，月光如银，我捧读三国，读到赤壁之战时，不禁回漾起赤壁赋的词句，思绪乱流，将我裹到历史的惊涛里，穿越千年，和苏轼遥相呼应。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放寂寞之滨。在那大江东去之岸，青山如黛，流云飞扬，我提笔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月光不觉更殊。我为自己酿了一壶淡淡的酒，举杯邀月，愿我不再为名利所累，困路常为易睡，至高人可慢思茶。都去吧，都去吧，无论是贬谪的困惑，还是仕途的坎坷，都化作笔端下的洋洋洒洒。在黄州，我脱下官袍，化身东坡居士，亲自开荒种地，没有精致的食材，就琢磨出慢火熄微的东坡肉。没有华丽的居所，就写下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的诗句。在惠州，我顶着瘴气瘴雨，大快朵颐荔枝，还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豪言。在儋州，物资匮乏到只能吃生蚝，我也兴奋地写信给儿子，吾领中朝大夫之，恐真谋难喜，以分此味。我愿把每一段生活都化作诗行，孤独的灵魂在这份感动中自由吟唱。即使有人试问岭南音不好，我也要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哎，下雨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料抢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杖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证明。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欲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的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
2: 先生您好，需要查。
1: 乘客你好。
3: 老板你好，最近
1: 朋友
3: 挺好的。
1: 你好。同学你好。
2: 感谢你帮我写报告。
1: 同事你好。
4: 你好，我帮你。
1: 陌生人
4: 来。
1: 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6: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3: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明素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式，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视为白式，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

0: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91.1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91.1，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3: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月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仗给房梁改变周期搞不卡。你给我爱给我大家都共看高啊，无论你出美国出东南亚。你的心爱的心客家人都一条心，客家人都一条心。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今天的街角你电影票和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

0: 是渴望胜利的感受。
1: 打吧！
2: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0: 是比较好。
3: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九十一点一，
4: 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

0: 九日，星期六，农历三月二十三。以下是本期节目的内容提要：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在广州召开，我市多部门联合举办五八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暨社区便民利民服务活动，劳模风采系列报道，落素娥，扎根山村十余载，把荒山变成金山银山。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以下是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入广东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五月九日，督察进驻动员会在广州召开，督察组组长宋秀妍、副组长董宝彤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进行了进驻动员。宋秀妍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十五五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应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宋秀妍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 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色管控，野生鸟类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落实情况等。黄坤明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对广东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一以贯之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重大意义，以切实增强接受督查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将之作为一次全面的政治体检、高位的工作指导、精准的问题会诊和严肃的思想教育，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确保督查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诚恳接受督查检查，勇于直面问题、真抓实改，敢于动真碰硬，强化标本兼治，有力有效做好督查整改工作。要把接受督查与加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统筹起来，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本。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南方网报道，今天河源市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动员会在市会议中心召开，认真贯彻省有关会议精神，全力以赴做好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何国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此次督查作为一次全面自查、革除积弊的难得机遇，认真对待督查，自觉接受监督，以迅速有力、动真碰硬的实际行动交出过硬答卷。要统筹部署，压实责任，对标督查标准要求，严格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按一岗双责要求，从严从细抓好工作。部门之间、市县之间要加强沟通、密切协作，全力保障督查工作顺利开展，切实筑牢生态环境保护防线，要严明纪律、狠抓落实，抓好边督边改，对督查交办案件、反馈突出问题能够及时整改的厉行厉改，需要一定周期的明确措施、实现和责任人，建长效机制，以过硬执行力确保各项工作渐行渐效。河源台记者林坤元、林毅报道。为纪念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今天市红十字会联合市中医院、市中心血站等单位和社会组织，在源城区鄂湖公园红十字志愿服务站举办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的2026年五八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暨社区便民利民服务活动。活动现场通过宣传横幅、主题展板、知识手册发放、互动问答等形式，向群众普及红十字会法、红十字运动历史以及三救三献知识。本次活动将健康服务作为核心亮点，来自多家爱心医疗机构的医护志愿者组成专业服务团队，提供免费健康体检、 中医理疗、视力筛查、口腔检查等义诊服务，结合常见疾病预防、慢性病管理等主题开展健康科普，耐心解答群众日常保健疑问。是红十字会心理健康服务队队长南建飞。
1: 作为一名红十字志愿者，能参与这一次的活动，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主要是负责心理咨询、家庭关系咨询的工作。红十字精神的核心就是人道、博爱、奉献，能把这一份温暖传递给更多的人，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特别的值得。未来我也会继续的参与这一类的志愿活动，用实际行动践行红十字精神，为河源的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据了解，市红十字会将以红十字博爱周为契机，持续开展58人道公益日网络公益活动，应急救护培训、三线宣传以及助老助残助困等系列活动，弘扬红十字精神，积极服务民生保障与精神文明建设大局，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贡献红十字力量。河源台记者玲玲、刘德报道。
2: 劳动创造幸福，劳模风采。
0: 在龙川县黄石镇连绵群山上，油茶林郁郁葱葱，层层叠叠的枝叶间挂满饱满圆润的油茶果。昔日贫瘠荒山，如今已变成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这背后是全国劳动模范骆素娥十余年坚守耕耘、不懈奋斗。他以荒山为纸，以汗水为墨，深耕油茶产业，用实干书写了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动人篇章。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骆素娥做出出人意料的决定，放弃城市工作，返乡扎根黄石镇，在荒山上种植油茶。消息传开，质疑声和不理解接踵而至，但骆素娥初心不改。他深知茶基地，自己致富不算富，骆素娥始终心系乡亲。他毫无保留分享多年总结的种植技术与管理经验，免费为周边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种苗支持，带动越来越多村民参与油茶种植。全国劳动模范骆素娥
3: 在投身茶油产业过程中，我始终相信勤劳的双手能改变命运。这期间，我不仅自己扩大种植规模，还主动为周边的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带动大家一起发展，逐步形成了规模效应，让更多的村民参与进来，实现增收致富，共同推动产业发展。
0: 如今在骆素娥带动下，黄石镇油茶产业实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油茶已然成为当地群众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支柱产业。一棵棵油茶苗长成漫山致富林海，点亮了乡村振兴蓬勃希望。全国劳动模范骆素娥，
3: 接下来我将继续做优做强茶油产业，不断提升品质和效益，依托龙川山茶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一精致招牌，深化品牌创建，同时探索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乡村振兴，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此外，我也将充分发挥劳模的示范灵隐作用，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
0: 从源头降低同种免疫发生风险，全力保障临床输血安全精准。据介绍，稳定的血液免的基础更是实现根治治疗的重要前提。从术前身体状态维护、为手术期救治支持，到术后造血重建康复，每一个治疗环节都离不开充足安全精准的血液保障。我市地贫患者救治工作成效显著，也收获了患者及家属的认可。当前我市输血依赖型地贫患者救治仍需持续的热血支持，市中心血站呼吁广大适龄健康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爱心热血守护地贫患者生命希望， 携手共筑地平防控爱心防线，让每一名地平患者都能得到暖心守护。本台报道。下面是一组简讯。近日，国道238线和平

上林段出省通道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国道238线上林段出省通道自2018年获批按二级公路标准改造以来，和平县紧扣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目标，实施上林镇、江口村、省界处、北大门至河水镇、枫岭村南出口，全长 57.2 公里的绿美公路建设，以打造四季常绿、四季花开、桥灌草相结合的思路，科学配植乡土适生的植被，构建连续绿化带，同步升级省界江口公园，融入客家文化元素，高标准建成兼具生态效益与景观价值的绿美生态廊道。海关总署网站消息，据统计，2026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9%， 其中出口 9.33 万亿元，增长 11.3%， 进口 6.9 万亿元，增长 20%。 四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38 万亿元，增长 14.2%， 其中出口 2.48 万亿元，增长 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 20.6%。 教育部九日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五一假期粤超第二轮战罢，21支球队全部亮相，精彩的赛事令球迷大饱眼福。在经历了短暂的休整之后，粤超第三轮将于5月16日或17日打响，该轮球票也将于今天14时开始预约。根据赛事安排，这一轮河源队将主导常年同期偏高，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有阶段性高温热浪。专家指出，这与网传2026年地球即将进入新一轮极端高温阶段，今年夏天注定会是史上罕见的酷热夏天，高温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强度更强等说法不能直接等同。陈丽娟称，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尤其南方和新疆更明显，但并非崩溃的灾难级夏天。就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天，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1到28摄氏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5%到95%。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今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北部市县23到27度，其余大部分市县27到32度。广州市阴转多云，21到2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在广州召开；书香意韵润阳城，广州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喜迎 A 派克，深圳规范外文公示语，市民可用小程序拍照；广东近期流感已处相对活跃期，但强度不大，为常见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20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广东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督察进驻动员会在广州召开，督察组组长宋秀妍、副组长董宝彤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进行了进驻动员。本台报道。
2: 宋秀妍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15、17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宋秀妍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

0: 经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及处理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落实情况等。黄坤明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对广东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一以贯之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接受督查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将之作为一次全面的政治体检、高位的工作指导、精准的问题会诊和严肃的思想教育，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确保督查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诚恳接受监督检查，勇于直面问题，真抓实改，敢于动真碰硬，强化标本监制，有力有效做好督查整改工作。要把接受督查与加强绿媒广东生态建设统筹起来，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板。会上，董宝彤就做好督查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广东省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市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0-3397-6695，专门邮政信箱广东省广州市 A273号邮政邮箱，督查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
1: 5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常委会会议工作安排，部署抓好经济运行、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城市更新等方面工作落实。通讯员福信报道。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和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挖掘消费增长潜力，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积极做好国内市场开发，抓紧谋划安排好端午、暑期等重要时段旅游工作和促消费活动。要加力开拓国际市场，努力实现外贸进出口有较好增长， 全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和更大力度谋划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保障好生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要继续面向中长期

0: 快建设更加强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业一策推动传统产业扩量提质增效，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积极进取的工作状态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抓好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以扎实的举措抓好落实，要进一步优化强化我省基础研究布局，突出工作重点，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各方面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积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坚定自觉把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持续抓下去，引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以更大力度更有效措施推进面向国内外的各类商品市场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不断扩大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等贸易规模。会议审议我省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强化规划引领、片区统筹、多元参与，大力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街区、厂区、城市基础设施等更新改造，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强城市治理与运营，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随着2026广州读书月收官，2026广州艺术季启幕，两大城市文化品牌活动接续举办，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触摸文化温度，享受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本台报道，
3: 作为广州持续时间最长、演出阵容最强、覆盖范围最广的综合性文化艺术活动，本届广州艺术季将持续至7月31日，汇聚近百台国内外优秀剧目，十场高品质艺术大展和数十场惠民艺术普及活动。百年纪念版歌剧《图兰朵》、芭蕾舞剧《天鹅湖》、岭南原创越剧、沉浸式亲子剧等轮番登场，力求覆盖更多的市民群体。广州大剧院总经理霍建华：
4: 覆盖了歌剧、交响乐、芭蕾、戏曲、音乐剧、舞剧，按照文化惠民的原则，尽量以惠民的价格提供给广州市民。
3: 相较往届，本届艺术季打破了空间壁垒，覆盖超20个剧院和文博场馆，并串联起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演艺资源。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于梅：
5: 除了我们传统的广州大剧院、星海音乐厅、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等知名的场馆之外，我们还纳入了焕新立业的海珍大戏院、全新落成的八公大剧院，让城市变身沉浸式的剧场。
3: 就在前不久，广州读书月也落下帷幕。羊城书展以广州购书中心为主会场，联动全市64家实体书店，展销超20万种图书，让阅读无处不在。一系列的新书发布会、名家分享、阅读交流等活动，则持续点燃全民阅读热情。读者郭女士：
6: 让你全面的去了解这个作品，了解这个作者，了解它的内容。官方发布的话比较权威，可以很快速的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我觉得挺好的。
3: 广州读书月与广州艺术季的接续举办，不仅是两大城市文化 IP 的双向赋能，更是广州构建15分钟文化生活圈、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广州已建成公共图书馆分馆、服务点、自助图书馆共计1396个，实现11个行政区、176个街镇图书馆全覆盖。嵌入城市乡村大街小巷的特色阅读空间，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与书香为伴，与艺术相逢。湾区书屋创办人黄兆辉：
7: 更慢的阅读，更加沉下来的阅读，在我们这边反复出现，我相信可能是这个环境召唤了它。
3: 24小时书店主理人江永强，
8: 把书店开在这些乡村的孩子的家附近，让他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有这样的文化的空间，无论何时何地，他只要想读书就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公共场所的外文标识往往是一座城市国际交流的窗口，深圳正持续规范整治外文公示语，更好服务保障 APEC 会议。本台报道，
3: 目前深圳全市147个政务服务场所提供中英双语服务，重点商圈的双语标识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增设与规范。巴西游客菲比
9: workable，
2: 非常有用，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人们愿意学习英语，与外国人建立更好的关系。
3: 作为城市的门户枢纽，深圳机场在国际出发、到达、中转等旅客动线区域开展包括中文、英文、日文、韩文在内的多语种标识提升行动。今年以来，共更新并安装367处多语种标识。深圳机场航站区管理部副部长丁艳丽，
10: 我们围绕国际化、标准化、精细化三大方向，全面开展航站楼全域标识系统优化升级，全力擦亮机场城市窗口形象。
3: 针对公共场所英文标识拼写错误、翻译不当等问题，深圳正积极推动外文公示语立法。深圳经济特区外文公示语使用管理条例目前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深圳市人大代表丁宁，
11: 我觉得呢，还应该再结合 APEC 会议呢，让市民全员的来参与，就相当于形成一个自愿的一个纠错的一个机制。
3: 据悉，在深圳市外办建设的小程序公示语中，英译写查询系统可以翻译查询常见英文标识，并拍摄上传错误标识。
2: 今天是母亲节，广东各地消费市场的热度持续升温，子女们通过为母亲赠送礼品、组织旅游等多种方式，为母亲节注入浓浓的仪式感。本台综合报道，
3: 鲜花和蛋糕依然是今年母亲节表达心意的主流选择。在云浮、康乃馨、玫瑰等花束订单量逐日攀升，不少花店已进入备战状态，寓意甜蜜的蛋糕也迎来预订高峰，商家提前通过线上平台预热，推出母亲节主题礼盒。云浮某花店负责人何女士，
12: 现在日比日多了，已经是啲微信啊，是多数都微信电话咁订单多了，上门之生的人都好多了，现在是安大兴啊、玫瑰啊、咁啲粉色啊、咁啲清新型啲噶啦，粉紫色啊啲咁啊，现在开始我哋已经陆陆续续咁备货噶啦，货源充足，价格暂时嚟讲都比较平稳。
3: 除了送礼物，不少子女选择送妈妈去旅游和妈妈去旅游，让母亲在旅途中放松身心。国内多个景区也针对母亲节推出免门票、赠送礼物等优惠。中山多家旅行社推出错峰出游精品线路，清远的旅行社也围绕母亲节主题推出长江三峡、张家界等旅游线路。清远市金马旅行社国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诗敏，
13: 以母亲节的主题出游，我们都会安排一个晚上会有一个母亲节主题做一个晚宴，而且我们会行程上面会增加一些母亲的元素在里面。母亲节期间过来我们门店的报名的妈妈都是可以有一份礼品的。
3: 黄金珠宝消费同样火热，惠州部分商场黄金专柜反映，近段时间客流量比普通周末多了5-6成，手镯、吊坠等成为热门选择。商家借势推出满减、抽奖等促销活动，以此吸引消费者。黄金珠宝专柜店长王燕，
14: 母亲节当天开始，比如像我们满2000的话，它是可以有一个抽奖，然后我们的一等奖的话是一个10克的金条。
3: 与此同时，关爱母亲健康的公益活动也在各地温情展开。在湛江市总工会等部门联合为骑手妈妈们送上免费健康体检，定制专属套餐。当地妇幼保健院还开通了免费公交专线，连通2个院区，定时定点双向直达，为孕妈、宝妈和就诊群众铺就暖心就医路。湛江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姚维学，
15: 2个院区之间的通勤我们是实行免费直达还有定时定点的一个政策，希望这个政策呢能够让我们的市民群众 第一个方便就医，也方便他们过来复诊，更方便家属过来探望亲属。我们后续呢还会根据市民朋友的建议，可能在站点方面还有一个时间方面都会进行动态的调整。
2: 本台消息，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昨天介绍，作为全国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目前广州南沙已推动300家规上企业数字

0: 自化碳管理，新能源汽车年产能达40万台，生态保护与金融创新结合，成功发行全国首单8.4亿元红树林低碳转型挂钩债券，可推动约40万平方米红树林修复。本台消息，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自昨天起，允许在前海自贸试验区内的非金融企业资本金、外债项下外汇收入及其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在遵循真实原则情况下，可用于非关联企业借款，优化外汇 NRA 账户及境外机构的境内外汇账户退汇资金流程试点政策。试点首日，一家前海自贸试验区的 AI 应用企业率先受益，成功向其协议控制企业出借人民币200万元。本台消息，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省重点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情况显示，我省流感活动自第17周超过了平时非流行季的水平，近期处于相对活跃期，但强度不大，为常见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此外，鼻病毒、副流感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都存在一定水平活动。疾控专家建议，各级各类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室内通风和清洁消毒，继续落实晨午检和因病缺勤登记，引导师生做好手卫生和咳嗽礼仪。本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我省降水明显减弱，大部分地区转为多云天气，粤北和珠三角中北部仍有雷阵雨，局部可能达到大雨量级。下周二起，我省降水又逐步增多，趋于明显。其中，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市县多云转中雷雨，局部暴雨。每年的5月20号，因为数字520谐音“我爱你”，都会成为新人扎堆登记结婚的好日子。目前，5月20号和5月21号，广州全市11区的婚姻登记处线上预约名额已全部约满。本台报道。
1: 截至昨天14点，记者在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里看到，5月20日和5月21日当天，广州11区共15个婚姻登记处剩余预约量均为零，5月22日当天也几乎约满。据系统显示，市民可提前1天至15天进行网上预约，每天放号时间为上午8点半。广州市民贺女士：
2: 日期好吗？520吗？520就是年轻人的嘛，老头老太太肯定不会选一个520，对吧？
1: 也有过来人说，当年正是为了错峰才选了521登记。广州市民警女士：
3: 因为520比521要多一点，521相对没那么多。
1: 也有市民表示会选自己生日那天去登记。广州市民梁先生：
4: 我认为就是对自己有意义的日子就是好日子咯。
5: 为什么不敢到过生日？
4: 那当然大家说谁个近的话，那可能先到我的生日咯。
1: 如果心仪的日期线上预约已满，新人也可以选择当天到婚姻登记处领取现场号办理。广州市荔湾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则表示，520当天工作人员会提前至上午8点半开始办理婚姻登记业务，直至登记完最后一对新人为止。广州市荔湾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文志宏：
6: 增开服务窗口，增加服务人员，包括招募志愿者来做服务指引工作。同时呢，我们是延长服务时间，调整预约量，对登记的材料进行预审等方式吧，来满足群众的一个婚姻登记的一个需求。
1: 同时，婚姻登记处也呼吁各位市民理性看待这些好意头的日子，错峰预约，避免扎堆。
0: 粤 BA 今天迎来常规赛第7轮共10场比赛的较量，各参赛队正抓紧备战，力争夺得排位优势。在激烈的赛场之外，粤 BA 广泛邀请社会各界爱好者参与，让篮球运动深度融入城市与生活，切实增进湾区居民间的情感连接与文化共融。本台报道。
1: 粤 BA 中山队目前已获6连胜，稳居西区榜首。今晚球队将坐镇主场对阵湛江队，全队日前集结训练，建指7连胜。训练间隙，香港艺人吴启华现身探营，第一时间换上中山队球迷 T 恤，融入主场氛围。吴启华：
7: 我都是中山球迷嚟噶，其实我在中山已经住了好几年噶啦，我都是中山的市民的一部分，希望他哋加油啦，千祈不要有心理压力啦，总之就做好自己，享受嗰个比赛过程。

0: 詹队回赠了吴启华全员签名的篮球和专属球迷服，并热情邀请他观看下场比赛。这次温情的互动将竞技体育转化为连接大众情感的纽带。粤 BA 中山队主教练冯汉远：
1: 小时候吧，从电视上看到的人物过来现场支持我们，而且跟我们的球员啊，包括我啊，做了一些互动，也给予我们球队的一些鼓励。我觉得这个将他的鼓励变成动力吧，这周日把比赛拿下。
0: 粤 BA 是联动全省的大众体育盛会，既没有高不可攀的专业参赛门槛，也没有遥不可及的距离感。赛事面向各行各业，鼓励本土草根爱好者站上赛场，代表所在城市出征，化身家乡的体育代言人。阳江队队员陈建仁便是典型代表。白天，他是宠物用品店店主，在仓库与订单间忙碌奔波。夜幕降临，他摇身一变，成为驰骋粤 BA 赛场的健儿。更是球队的得分主力，为家乡荣誉奋力拼搏。陈建仁，
2: 2024年开始的，卖的是宠物用品，代表家乡球队参赛，心中满是归属感与荣誉感，肩上也多了一份责任，希望能和队友并肩作战，全力以赴打出风采。
0: 陈建仁在上小学时接触篮球，初中进入体校接受专业训练，大学毕业后在创业途中仍利用业余时间坚持篮球训练，并长期代表阳江征战省级赛事。创业与赛事的双赛道曾让他倍感压力，但凭着对篮球的热爱，他始终没有放弃。陈建仁：
2: 事业上继续深耕电商，稳步提升业务能力，平衡好工作节奏，篮球方面希望保持健康，长期参与比赛，享受运动快乐。
0: 今天19:30，粤 TV 客户端将对粤 BA 本轮十场赛事全覆盖直播，并同步上线粤语、客家话、潮汕话三大方言专属解说，以地道乡音为广大观众带来沉浸式本土观赛体验。粤超赛事方面，将在下周末迎来第三轮较量，官方已开启球票预约，并于5月12日22时截止。广大球迷可通过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微信官方小程序等渠道进行预约。
3: 新闻浏览，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四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日前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国铁集团昨天介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我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昨天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恐龙足迹化石。
2: 河源的恐龙足迹化石发现于2002年12月，地点位于河源恐龙博物馆南边2公里处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遗址公园。这些足迹裸露在山坡或山顶的红砂岩层上，共有8组168个，绝大多数足迹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组的走向。其中较大的脚印长约40厘米，较小的脚印长约6至8厘米。经专家鉴定，这些足迹的地质形成年代大约为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河源已发现的恐龙足迹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样，而它们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和宝贵，不仅能反映恐龙的日常生活习性，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专家的初步鉴定，有鸭嘴龙类、兽脚类和甲龙类的脚印，而且产生这些脚印的恐龙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有力地证明了部分恐龙有群居的习性。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在远古河源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沼泽众多，一群群或憨厚或凶猛的恐龙在这里行走，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5: 君爱民，民用。

0: 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2: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4: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